0: 姐们，야이지암！
1: 스쿠터를타고귀가하는이지암을목이터지라부르는이지번
0: 이지암
2: 아이형님
0: 지암아그뭐단도직입말도안되네내가직접얘기할게아버님이안계시니까내가이집안의호주야
2: 호주아니언제쯤호주얘기
0: 잔말말고타라면타
2: 예아니제가무슨짓을했다고잠수를타요
0: 지암아내가현실정치에몸을담고있진않다만그렇다고정치판돌아가는꼴을모르지는않아
2: 아그런데지금저한테잠수를타란말씀이십니까
0: 진짜명세하나로끝날일이아니야지암아너도위험해너랑안명세는관포지교수어지교중마고일명절친영어로
2: 베스트브랜드
0: 베스트브랜드
2: 전지금까지큰형님말씀따르지않은적이없었어요
0: 그러니까지암아잠수타
2: 아니요잠수는못하겠습니다
3: 내신상에변이생기면넌그때부터내친구아니야알지
2: 지금은명세곁을떠날수가없어요